格里里是达里达玛达，你里是达里达玛格里萨，你干嘛？达里达玛干嘛的？你的儿子。格里玛格里里里达里达里的格里达里达。